的内附。为削弱北元势力以及防止其与东北、西北各族联合，明朝不但不阻止北边诸族南下，甚至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诸多固原官员、北边各族百姓纷纷内迁，且移民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丝毫不逊于以往诸朝。明代内附的族群包括女真、达达、兀良哈、瓦剌、撒里魏兀儿等。归附者提出申请，经朝廷批准，便可在内地安插居住，其文化风俗与生活习惯得到尊重。来降的固原旧官部众及塞外蒙古女真人多被安置在卫所，构成明代庞大的达官和达军群体。洪武二十年（1387年），归附的元将纳哈出的20万士兵就被安置在辽东、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卫所。哈密等地的大批卫兀儿、哈剌辉等族，部分定居西北，部分迁往中原。嘉靖年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马黑麻率众归附，迁居至甘肃、湖北等地。南迁内附人集中编入卫所，使明朝的军队显现出多民族构成的特点。京师和原边一些卫所汉人以外官兵的比例更在半数左右。成化弘治以后，内附人多改易汉姓，与汉人通婚，逐渐融入中原社会之中。明代各民族的深度交往和融合，奠定了后世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二、农牧混合社会的成长。嘉靖年间，丰州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农牧混合社会，即居屋佃作的群体，被称为“板生”，蒙古语“房舍”之意。他们是以北迁汉人为主体，夹杂大量蒙古百姓而形成的农业定居聚落，人口达10万之众。他们耕种的农作物成为蒙古诸部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历史性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塞上成为农业丰收的沃土。随着板生农牧混合聚落的壮大，俺答汗时期的蒙古经济社会生活有了较快发展。蒙古诸部通行的图门罕法典越来越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形势。为此，俺答汗曾召集各部领主，吸收中原刑律，修改蒙古习惯法。在1578年至1581年，编写并颁行了俺答汗法典，译作阿勒塔汗法典。该法典以法律形式再现了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组织情形。与板生相类似，居住在青海西宁地区的大部分蒙古达民也占有一小块土地从事耕作，并定期向明廷交纳税粮。板生等农牧混合聚落的出现，使得塞上社会生活风貌大为改观，北地衣食居室悉如汉制，文化习俗的交融是双向的。移居塞上的汉人同样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不少汉人竟自融入蒙古部落之中。以板生为代表的农牧混合社会，作为塞上多民族经济交往、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载体，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华丽篇章。三、南方多元社会的发展。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是明朝巩固和发展多族群大一统王朝的突出成就。有明一代，大量中原民众因军事、经商、仕宦、流放，流向南方民族地区。
西南边疆地区最

0: 为典型。云贵等地人口本以当地族群为主，明初来自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等地的军兵留守当地，掀起了一波移民西南的热潮。此后，明朝又推行调北填南的政策，江南约20万人迁入云贵高原，形成民屯。此次填南以家族为主体来建构屯堡片区，很快实现了移民的本地化，在前几十万居民驻守之地形成了数百座屯堡村落，彻底改变了贵州社会的基本格局。中明一代移民与罗罗、博人、苗人、侗蛮等当地族群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杂居，形成了西南边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明代也是大陆人口移居南方海岛的重要时期，福建等地汉人大规模迁居台湾岛，且部分移民行为由官方主导。崇祯年间，郑芝龙招抚饥民数万人，每人给银3两，每3人给牛1头，用船舶载至台湾岛定居垦荒，密切了大陆与台湾岛的联系。在海南岛，明廷设置1卫11所，驻军近16000人，大量大陆军户家族借此迁居海南岛。明朝还多次征调广西苗兵驻防海南岛，最终形成了海南岛多族群聚居的人口格局。南方地区的族群交融也迅速推进，以贵州思南为例，当地汉人移民增加，开始与本地族群通婚。在汉文化影响下，西南部族的生活习惯发生较大变化，如主食吃大米，着汉人服饰，建汉式四合院，过年贴桃符等。同时，汉人移民也受到西南部族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比如参加苗人的祭山仪式等。各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相互影响交织。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4: 红棉并
2: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5: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2: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5: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5: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刚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7: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8: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2: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9: 我1992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2: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 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5: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0: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至是头颅为党用，好汉身躯为群烈。
2: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1: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

0: 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十一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2: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3: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来，我帮你》。
1: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就看一下我好着没。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衍着，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一务路更亲近了。因为一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一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

0: 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嗯，谢谢。啊，你那药吃了没？
2: 没有。
1: 没吃啊？
2: 啊。
3: 走，我吃。
1: 昨晚把你放了。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4: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

0: 谁呀？
1: 淑珍，是我。
0: 永才，你咋来了？
1: 哎呀，对不起啊，淑珍。本来我昨晚就打算来找你的。这农林局的同志们太热情了，非要留下我一起喝酒。哎，我呀，我就喝了一丢丢，就不省人事了。结果，一觉睡到了现在。
0: 没事儿，我正打算收拾完东西去找你呢。我要出去几天。
1: 你这才刚来就要走呀？去哪儿？
0: 看把你紧张的，外出搞林业普查，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啊。
1: 什么？林业普查？
0: 嗯。
1: 哎呀，那可要吃住都在野外的，你一个人可不行啊。不行不行，我找你们站长去。
0: 站住！永才，我们是学林业的，搞林业普查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况且我刚到商南，也急需要了解一下这里的林业情况。只有摸清了底子，才能学有所用，真正帮助到这里的人们。
1: 你说的对，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这就跟领导打个报告去。
0: 哎呀，你有你的工作，普查是我的工作，你就放心吧，我可以的，相信我。哎呀，
1: 我知道你决定的事儿啊，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那你先收拾东西，等我一下啊。
0: 永才，你去哪儿啊？
2: 你不管了。哎，等我回来啊。
0: 请进。
1: 淑珍，我回来了。
0: 你手里拿的啥呀？
1: 你看，这是我特意在当地老乡手里买的，你呀，一定要带上啊。
0: 嗯，
1: 这一双是用龙须草编的草鞋，你穿上它呀，沥水、汤河还不磨脚、不打滑。哎，你再看这一双，这是用山上的葛藤制作的，葛麻编织的，当地人叫它葛麻。

0: 草鞋，你穿上它呀，爬山不累脚。
1: 永才，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对呀，这次外出普查，你一定要万分小心啊，照顾好自己哦。我等你回来。
1: 嗯，永才，等我回来了，咱们就结婚吧。
0: 啥？结婚？嗯，真的吗？嗯，就在这儿。
1: 嗯，就在这儿。我们把根扎在这儿。
0: 好，太好了，都听你的。

0: 为了摸清全县林业现状，我独自一人翻山越岭，趟水过河，70多天穿烂了20多双草鞋。在圆满完成林业普查工作的同时，也深入体会到了当地群众的困苦生活。在普查中，我特意去了一趟刘大娘家。
1: 刘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大娘，是我，我是张淑珍。
2: 哎呀，淑珍，怎么是你呀？哎呀，这都2年过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大娘，我回来了。我现在啊，在咱们商南县林业站工作，这次是出来搞林业普查的。
2: 好，好，好，快坐，快坐，我呀，给你倒水去。
1: 谢谢大娘。

0: 我就说咱们有缘吧。
1: 能再见到您真是太好了。我大爷呢？
0: 他呀在屋后忙活着嘞。啊、哦、老头子快回来，你看看这是谁来了。嗯，
2: 谁啊？
1: 大爷。哎
2: 呦，这是淑珍呀。哎、啊、你咋来了？
1: 啊，大爷，我毕业以后呀分配到咱们县林业站工作了。
0: 哦，娃是出来搞普查，专门来看咱们来了。
2: 娃有心了，有心了呀。
1: 大爷、啊、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2: 哎，还提那档子事干啥？我跟你说，这碰到了谁都会那样做的。哎，对了，老婆子快给娃做饭去，娃跑了这么多路肯定是饿了啊。
0: 好好，让娃先歇着，我俩做饭去。
2: 哎，对对对，
0: 你烧火我擀面。
2: 对，哎，淑珍先歇着啊。
1: 哎
2: 哎
1: 哎，
3: 瓦拉娘，这家里没油了，
0: 这
3: 这可咋办呀。
0: 哎，我去看看咱家老母鸡今天争不争气，只能拿鸡蛋去隔壁换点油回来了。
3: 嗯，那你去鸡窝里摸摸。
0: 哎，
3: 我跟你说，千万别让孩子看见。
0: 哎，好。
1: 哎，大娘，您就别藏着了，我都看见你手里的鸡蛋了。你要是这样，那我就去别人家吃派饭了。
0: 哎呀，
2: 淑珍，
0: 别，淑珍呐，大娘对不住你，这家里呀、啊、实在是没油了。
3: 是啊，
0: 只能摸两个鸡蛋去邻居家换点油。咱们乡下的饭呐，没油水你吃不惯的。
3: 是啊，
1: 大娘，我知道您是一片好心，你们吃得惯我也吃得惯，鸡蛋你就留着吧，你就别破费了。
3: 哎呀，淑珍，那可真是委屈你了，你看这只能让你吃这酸菜面了。
0: 是啊，
1: 大爷大娘，我吃得惯，出门在外能吃口热乎饭我已经很满足了。嗯，就是大娘，
0: 哎，
1: 您能再给我倒点水吗？
0: 没问题，水呀咱们多的是，你呀

0: 想喝多少都有。
1: 对。
2: 哎，大娘，你这水的味道。
0: 啊？是喝不惯吗？我再去给你烧点开水。
1: 对，
2: 不是不是，大娘，我在这水里喝出了茶的味道。
1: 啊？
2: 这呀，
1: 你可真会开玩笑呀，淑珍。我就是加了些树叶子在里头，咱这穷山沟的，
0: 是
1: 哪有钱买茶叶呀？啊？
2: 大爷，啊，你说的那种树叶子是在哪摘的？能带我去看看吗？
1: 行啊。不过就是在我们的后山上都有啊，要吗？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2: 行，大娘。
0: 哎，
2: 那我跟大爷去看看了。
0: 哎，好好好，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哎。
1: 到了，就是这儿，就是这几棵树。哎呀，我看这树叶子绿绿的，就摘了些回去泡水喝。咱这儿的水硬，加点东西喝起来才不那么涩。
2: 这可是茶本植物呀。
1: 啊，
2: 按理说咱们商南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是不适宜茶本植物生长的，这怎么会有这样的植物生长？
1: 是啥本植物？哎呀，反正啊，我也听不懂你说啥。不过这几棵树那可是有年月的。
2: 大爷
1: 啊，
2: 我能摘些树枝拿回去吗？
1: 嗨，随便摘随便摘，都是些野树，你摘多少都行。
3: 这次林业普查让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发现当地有大量发展油料树种的历史，但这些品种大都需要较为平缓的坡地种植，不适合山大坡陡的商南种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树种经济效益都非常有限，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富民效益。
4: 哎，小张，我说你这才结完婚，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啊，是永才欺负你了？
5: 老刘，你就会开玩笑，他才没那个胆子呢。我是在发愁，咱们这批引进的油桐树又死了一大批。
4: 哎，这种树啊，有时候也得听天由命。你像咱们这次引进经济林木虽然不成，哎，可是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嘛。往后啊，肯定还有别的法子，不种桐树，咱们还可以种别的呀。哎，你也别太伤心了啊。
5: 哎，老刘啊，你说咱们商南县有没有种茶的历史啊？
4: 种茶
5: 啊，
4: 这个。哎呀，据我所知是没有。哎，你先别瞎琢磨了，今天县委副书记梅华呀要来咱们林业站慰问技术人员，你走，跟我到门口去一块迎接一下。
5: 县委副书记他来干啥？
4: 来干啥？嘿，来看你呀。他听说咱们林业站呀来了位农学院的高材生，就想来看看你。哎，你可要抓住这次机会，有什么需求啊就跟他说，他能拿事儿。
5: 好啊，那我可就直言不讳了。
4: 嘿，你想干啥呀？
5: 保密。放心吧，肯定不会说您和林业站的坏话。
4: 这丫头这还学会打哑谜了啊。
5: 走吧老刘，去迎接我们的领导。
4: 好，走。
6: 老刘啊。
4: 哎，梅书记，
6: 这就是来咱们这儿的农学院高材生
5: 小张是吧？
4: 对对对，这位就是小张。哎，小张，梅书记问你话呢。
5: 哦，梅书记好，我是张淑珍，感谢您百忙中抽空来我们林野站调研，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近期的工作。
7: 打住，工作让老刘向我汇报，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来看望一下你们，顺便聊聊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5: 啊，梅书记，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林业站这几年的经济林木引种你也看到了，说实话成绩不理想，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但发现还是不行，我们不能靠这个养活全县的人。我有一个想法，想在咱们商南县种茶。
7: 种茶？
5: 嗯，
7: 哎，这的确是个很新鲜的想法啊。

0: 咱们商南也能种茶吗？
1: 梅书记，我去林业普查的时候，曾经看到咱们当地生长有茶本植物。虽然咱们这里地处高海拔地区，种茶的风险很大，我也不能保证是否能成，但是我想试试，如果成功了，咱们就能大力发展种茶产业，形成产业链，解决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0: 好，小张同志说得好啊，就听你的，需要什么支持你尽管提，组织上帮你解决。老刘啊，
2: 哎，梅书记，
0: 你要全力配合小张。
2: 没问题，梅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
0: 那就这么定了，我下次去安康开会，顺便带些茶苗回来给你。
1: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梅书记。
0: 小张啊，我很期待看到商南长满茶树的那天呢。
1: 梅书记，请放心，我会努力的。
0: 好姑娘，好样的。
3: 我记得那年是1962年开春，梅书记到安康开会，用樟木箱子带回200株茶苗，全部交给了我。我将茶苗全部栽在林业站院内苗圃，一直精心呵护，但是这第一批茶苗却还是全部死光了，令我心痛不已。

0: 舒展，咋了？睡不着？嗯，
1: 有心事儿？哎，梅书记千方百计从安康带回来的茶苗，全都死了，没有一株活下来的。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他们。哎呀，
0: 你就为这事儿发愁啊？
1: 你还笑？我都快愁死了。

0: 人家都好，你不记得了？我当然记得。我才没被击垮呢。我就是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这茶树可不像庄稼，金贵得很，对于土壤和温度都有要求。嗯，
1: 是啊。哎，淑珍，既然栽一茶苗不成，你要不试试播种茶籽，就跟咱们种麦子一样。
0: 从种子开始，让他们自己适应环境，说不定啊，能成。哎，
1: 有道理呀，你这个农业技术员可没白当啊，真是有办法。那我就按你说的先试试看，明天我就去找老刘，要茶籽去。哎，好了好了，快睡吧。
2: 请进。老刘，茶籽的事情怎么样了？哎呀，我说淑珍呐，我知道你心急，那我也急嘛。可这办事儿总有个过程啊。你这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吧？
3: 哎呀，你既然办不成，那我就去找梅书记去。
2: 嘿嘿，你等一下。哎，你这姑娘，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我已经通过林业站的渠道啊，从南方购买了十公斤茶籽儿，很快就到了。哎，应该也就是这两天吧。
3: 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哎，老刘，对不起啊，是我心太急了。
2: 哎，行了，我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哎，也是个实干家。你这种说干就干的处事风格啊，我很理解。
3: 但是心里头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咱们林业站上下呀，都会全力支持你的，放心吧。
0: 谢谢老刘，那我先回去继续收拾苗圃了。茶籽到了，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3: 嗯，没问题，你就放心吧。第一时间啊，肯定会通知你的。
0: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哎哎，小张，小张，哎，你先别急着走，你听着外面。
0: 这是不是拉茶籽的车回来了？哎，那我出去看看。
4: 林业站的，来人收货了。
0: 啊，来了来了，同志，辛苦你了。
4: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要的十公斤茶籽啊，
0: 收好了啊。谢谢啊，哎，路上辛苦了，进来喝杯水吧。
4: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我们待会儿还要去农林局送东西，再见啊！哎，慢走啊！哎呀，终于盼来了我日思夜想的宝贝儿，这一次一定要成功，一定！

0: 淑珍，哎呀，淑珍，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下雨了，大家都下班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永才，你看，
0: 看啥？
1: 你看那儿，茶籽发芽了。
0: 哦，我瞅瞅，还真是嫩绿嫩绿的，
1: 好看吧？嗯，你说的没错，直接播种茶籽儿真的可行。
0: 我说可行吧，好了，让他们安静的生长吧。你，跟我回家，看你都淋成什么样了。
2: 等茶苗再长大一些，我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卓玛沟了。到那个时候啊，
1: 满山遍野都是茶树。
0: 好，满山遍野都是茶树。但是现在啊。 这茶树可不能填饱肚子呀！快跟我回家，饭都做好了。
1: 我再看一会儿，你先回吧。
0: 好，那我陪你。
1: 哎呀，好吧，咱们回家吃饭。
0: 哎，这还差不多。

0: 姑娘，卓玛沟到了。
1: 啊、哦，师傅，那就停这儿吧。
0: 好嘞，姑娘，这么多树苗，你一个人能行不？
1: 没问题，我一个人可以的，就是得麻烦师傅，等我一下。
0: 啊，没问题。姑娘，这些是什么树苗啊？我帮林彦战拉过很多次树苗，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1: 这些是茶树。
0: 茶树？咱们商南也能种茶树吗？
1: 能行，你看这批茶树苗长得多好呀，等这批茶树成活了，我要把商南的山头都种满茶树，发展成产业，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吃茶饭了，再也不用挨饿了。
0: 哎呦，姑娘说得好呀，来，我来帮你。
1: 谢谢师父。

0: 淑珍，这么晚了，你穿衣服干啥去啊？我去趟卓玛沟。哎呀，别去了，外面下大雪，这天寒地冻的，明早再去吧。
1: 不行，我还是放心不下我那些茶苗。你先睡吧，我去看一眼就回来。
0: 哎呀，那不行，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走吧。 咱俩一起。哎呀，没
1: 事儿，我一个人能行。
0: 能行啥？好了好了，我这衣服都快穿好了，咱一起走吧。
1: 那好吧，你穿厚点啊。
0: 放心，穿好了，我把煤油灯都提上了。走吧，一起去看看你的宝贝们。

0: 哎呦，淑珍，淑珍，没事吧？
1: 没事。哎呦，雪真大，这地上可真滑呀！吓死我了！哎，你慢点，来来，我扶你。这雪天路滑啊！
0: 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1: 快到了，这一下雪呀，周围都是白茫茫一片。
0: 我看看啊，这到哪儿了？哎，这附近也没见茶树的影子呀。哎，
1: 永才，你去那边看看。
0: 哎，好，好，好。
1: 哎，停！小心脚下。
0: 哟，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淑珍，你快看。 看这些是啥？哎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我的茶树全都被冻死了！啊，这……哎，淑珍，
0: 你咋了？你可别吓我呀！淑珍，醒醒，淑珍。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二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 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枫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 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 屈光琪、张家伟、钟楚怡、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孑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 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

0: 由商诺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bir tomchi su kalpukimizni nemdiyalaydi. Örkeşlep iqivatqan Changjiang deryasının suyi bepayan itizlarni sug'uralaydi. Bir adam bir bölek muzikinini yalğız çalalaydı. Simfoniya ömüki orılığan muzika kişide acayip sezim peyda kılıdı. Öz cayının su, tıpırkı şu cayının kişilerine bakıdı. Her millet halkının birlikte iştipaklaşıp algı besişi, ortak bölünüp terakki kılışı, Cunha milletinin hayatı, küçü ve ümidi.
1: Fazla脉搏, 感知民生万象,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克拉玛依新闻。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 研究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提升巡查治校等工作。
3: 市政协开展监督性视察, 聚焦城市交通治理, 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
2: 我市公安成功拦截一起大额黄金电诈案, 避免经济损失193.7万元。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外媒提报道， 9月14号，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相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守好安全生产红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重要核心精神，强调要锚定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延伸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深化境内外业务合作，力争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 会研究了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提升巡查治校、建设体育支撑等工作。会议强调，要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强化风险防控落地执行，以更严更实举措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要推动市委巡查治校提升，牢牢把握政治巡查定位，在政治站位上再提高，在整改落实上再发力，在组织实施上再细化，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深化巡查监督贯通融合，以精准政治监督护航我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要大力推进体育支撑建设，建强硬件支撑，做优赛事经济，厚植人才沃土，推动文体旅艺深度融合， 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转型发展品牌影响力。会议强调，要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全面进入决战冲刺工作状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激活消费市场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 9月11号， 市政协开展优化城市道路交通设施、提高通行效率监督性视察，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职能，聚焦城市交通治理，推动道路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在相关点位，

0: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交通设施优化提升项目目标任务总体进展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实地视察中，视察小组先后前往胜利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迎宾路与南兴路改造路口、智慧交通重点信号灯改造点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地查看道路路口渠化、可变车道设置、道路空间扩容改造、联网信号灯运行状态，核查交通设施设置、拥堵节点治理、智慧交通平台运行等工作实效，比对改造前后车流流速、拥堵警情、交通违法相关数据，观摩全域监控、勤务调度、路况信息发布全流程，现场了解交通改造项目落地运行实际情况。协商座谈环节中，政协委员结合前期调研走访和实地视察情况，聚焦信号灯配时优化、慢行系统建设、重点区域交通组织、停车设施优化及措施共享停车落实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多条精准务实可操作的意见建议，梳理形成了初步问题清单与优化建议。参与视察活动的政协委员表示，在本次监督性视察中，了解了交通治理项目推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紧盯城市道路交通提质增效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不断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高效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王国典、阿伊凯迈尔报道。9月8号至9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市工会杯药品监管和合规技能大赛，进一步规范药品行业经营秩序，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本次大赛紧扣药品监管执法和行业经营实际，聚焦监管难点与行业痛点，设置执法监管、从业人员两大竞赛赛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核心法规命题，分层分类开展比拼，全面检验我市药监队伍履职能力与医药从业者专业素养。9月8号的执法监管赛道汇聚了全市监管系统的7支队伍、21名执法骨干。赛事设置法规知识竞答、模拟案例检查环节，采用视频案例考核模式，通过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方式，考核执法人员法规运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经过比拼，克拉玛依区求真队斩获一等奖，白点滩区守正队、独山子区药安先锋队获二等奖，克拉玛依区制药亮剑队、独山子区药盾护卫队、白点滩区护安队获三等奖，沃尔河区成峰队获评优秀组织奖。9月9号开展的从业人员赛道聚焦合规经营、质量管理、风险防控等实操知识，吸引全市药品零售行业的7支队伍参赛。最终，国大药房新特药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克拉玛依药业代表队、德胜堂药房代表队获二等奖，康宁健康药房代表队、红神河医药代表队、顺康药业代表队获三等奖，普济康利大药房代表队获评优秀组织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技能比武，也是法治宣讲，有效补齐了行业能力短板，统一了执法经营标准。下一步，该局将以赛事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合规宣教，健全药械全链条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筑牢药品安全民生防线。
0: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阮望通报道。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水生态修复治理，9月8号，沃尔河区分别在黄阳泉水库、丰城高库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通过生物治理手段改善库区水体环境，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水域生态平衡。增殖放流是修复水域生态、提升水体自净能力的重要举措，属于绿色环保的水体修复方式，也是落实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水生态环境保护部署、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常态化生态工程。本次放流严格遵循科学配比，投放鲢鱼、鳙鱼、草鱼三类鱼苗共计10.5万尾。鲢鱼、鳙鱼能够滤食水体中的浮游藻类，草鱼摄食水生杂草。此次增殖放流依靠鱼类生物特性，消减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构建起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进化模式，将有效改善两座水库的水质状况，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 丰富水生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水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库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诺尔达纳托汉、通讯员王佳怡报道。9月7号至11号，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红色融入之旅”科创筑梦新游程主题研学活动。援疆干部、新引进人才、三支一扶服务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星领域从业人员等外来青年分批错峰参与研学活动，在实地参访、座谈交流中溯源红色血脉，开阔科创视野，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此次研学立足克拉玛依油气科创、数字算力、全域科普资源优势，分批次设置新疆油田勘探开发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克拉玛依科学技术馆、云计算产业园4个参访点位，打造石油红色溯源、能源科创探秘、科学素养浸润、数字转型展望完整研学脉络，全景展现克拉玛依从石油工业基地向西北算力高地转型升级的发展实践。按照活动安排，参与青年分4组开展错峰参观学习。青年们在主题成就展中回望石油先辈戈壁拓荒的奋斗历程，在勘探开发研究院观摩核心科研实验室与研新档案，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借助展厅与互动设备拓宽科创视野，在智算中心实地查看算力机房，了解我市抢抓东数西算机遇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成效。本次活动由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克拉玛依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人社局等多部门协同组织，通过红色教育铸初心、科创观摩拓视野、政策宣讲暖人心的立体化举措，进一步拉近外来青年与城市的情感链接，增强外来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克拉玛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青年人才培育服务工作，常态化搭建研学交流、成长赋能平台，梳理汇总青年人才提出的意见诉求，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广大外来青年扎根游程、实干笃行，以青春力量赋能辖区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秋月报道。9月9号，白简滩区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专题培训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辖区43家企业负责人及技术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白简滩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部署辖区质量月各项工作。白简滩区发改委、科技局分别汇报了2026年度质量工作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市三达检测分析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宣读《企业质量诚信承诺书》，倡议辖区企业坚守质量第一理念，全面推行质量管理，共同营造优质高效、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活动当天同步开展了知识产权护航科技创新专题培训，授课专家围绕知识产权全周期管理、专利转化运用、知识产权保护4大模块，系统讲解项目立项、研发攻关、成果保护全链条管控要点，引导企业树立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思维，并结合典型案例解读了侵权判定标准、维权途径及风险防控要点，有效提升了企业知识产权运用和风险应对能力。培训结束后，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务实、针对性强，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白简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质量监管与政务服务，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健全完善质量治理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水平，持续擦亮国家级质量强区试点名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质量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海华报道。9月11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市反诈中心联动辖区银行机构，成功拦截一笔2000克黄金异常交易，为一市民避免了193.7万元的经济损失。据了解，该市民前往我市某银行网点预约购买2000克黄金，办理业务过程中，该市民仅含糊表示购金用于投资验资，神情慌张，刻意回避细节问询。其反常举动引发银行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 依靠常态化反诈培训积累的实骗经验，工作人员判定老人大概率遭遇电信诈骗，立刻将这条异常线索上报到市反诈中心。接到联动线索后，市反诈中心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联合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预警劝阻工作。经民警现场核查核实，该市民此前接到陌生来电，对方假冒上海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捏造其涉嫌关联经济案件的虚假事实，以配合资金核查为由，通过持续恐吓施压，制造心理恐慌，步步诱导该市民支取资金，购买黄金用于所谓官方验资。经过民警数小时的耐心劝导，该市民认清骗局，幡然醒悟，再三向民警与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今年以来，我市已成功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案件19起，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13.11万元。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九月起，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中医减重支门诊正式开诊。该门诊以调体质、促代谢、稳减脂为核心宗旨，有别于极端节食、药物减脂、手术塑形等方式，依托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念，从根源上调理肥胖问题。该门诊每周三上午在市中心医院门诊楼 C 楼四层中医科3号诊室开诊，坐诊医师为该院高年资中医专家。市民可拨打该院预约诊疗热线96565，或关注该院微信公众号 KLMYSZXYY 预约。该门诊坚持以个性化辨证施治为基本原则，每一位就诊患者都将接受全面的体质辨识和肥胖类型分析，医生根据其具体症候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一人一策。在治疗手段上，该门诊以中医穴位埋线作为核心特色疗法，通过将可吸收腺体埋入特定穴位，实现对经络的持续温和刺激，起到调节脏腑功能、加速脂肪代谢的作用。与此同时，医生会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开具专属中药汤剂内服，从内部调理脾胃运化功能，去除痰湿淤堵，再配合多项中医综合理疗，如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内外兼治，多管齐下。治疗频次方面，穴位埋线每1至2周进行一次，医生将根据个人体质、肥胖类型定制专属疗程。治疗期间建议保持规律作息和清淡合理饮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5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22度。白点滩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29度到18度。乌尔河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级，30度到18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金龙镇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32度到13度。白口泉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6到7级，30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风4到5级，32度到13度。小拐西北风4级，31度到14度。五五新镇阵风3到4级，31度到15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多云有微到小雨。护都碧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28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阵风3到4级，31度到18度。马河气田多云，阵风3到4级，30度到16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6号午后至夜间西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人们常说
6: 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9: 嘘，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8: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8: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6: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3: 哦，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10: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7: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0: 喂，你好。
1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0: 在看奥特曼。
18: 这奥特曼是啥呀？
20: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 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9集，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李老师，这段话字数不多啊，但是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不能从表面的字面来理解。
2: 对，这个前识啊，前识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具有前瞻性了。
1: 哦，有远见。
2: 或者我们讲具有预测，对于事物发生的一些变化呢事先就能够了解到。探知道。就我们经常讲有前瞻性是吧，有一些预测能力是吧，推断事物发展的一些变化。指的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这个在老子的把他的评估里头啊，他用了一个叫道之华是吧，和愚之始。
1: 对。
2: 这两个把它并列放在这里头。
1: 是。
2: 这个让我们看到之后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了。
1: 对。
2: 那就是说呢，这个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具有前瞻性是吧，能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 我们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样的真是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具有这种能力啊。
2: 是不是
1: 有前瞻性？
2: 但是这里面你要细分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啊，这个前瞻性啊，就预测能力啊，君子用之则成名，小人用之则杀身。
1: 哦，那如果看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喽？
2: 对，
1: 君子用了就是好事儿。
2: 我用它干什么了？
1: 对，
2: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社会的一些变化的规律，是吧？看到未来的变化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那作为一个君子啊，他是有这个有一种责任感和有仁爱之心的，心胸宽广了。
1: 对，
2: 为了家国天下人民的安危，可能他就一肩扛起了。
1: 对，
2: 是吧？那可能有困难的话呢，他就要去。如何让未来的这种灾难也好啊少发生，减少比如说人生命当中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困难和灾难，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1: 也许君子就借此机会啊，利用他自己的胆识创业
2: 啊，智慧、
1: 就是、
2: 能力，他就爱他救世之行嘛。
1: 对，他有救世之心。
2: 那所谓成名的话不是成个人的名了。所以我们经常讲成名其实是利益了别人，利益了社会，利益了大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就成名了。
1: 对，别人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他。
2: 那什么叫成名呢？成名不是说我强行的，我没有做贡献，我就天天做广告
1: 啊，天天说我是谁谁谁，我干了什么什么，
2: 这到处去宣传自己。
1: 对，
2: 不是这个成名法，是帮助了别人就成名了。
1: 对，
2: 所以你说一个医生他怎么成名的呢？
1: 那就是救死扶伤，救了很多的病人。
2: 对呀，他在被他治好的病人当中口碑很好。
1: 对，
2: 是吧？然后大家说这个医生特别好，他能够治病救人。而且呢治得非常好，于是乎大家就认识他了。他在这个人群里头就成名了嘛，
1: 于是就声名远播，
2: 名
1: 声远扬。
2: 对呀、那时候一个医生，那一个老师呢也是这样的，是吧？老师他的成名在哪里呢？
1: 那我们把学生教好，
2: 学生教好了，学生长大成人了，是吧？对社会国家做贡献，事业有成了，家庭幸福了，那会记起自己老师的教导之恩。
1: 是，
2: 学生的父母呢也很感动啊，我的孩子交给了学校，交给了老师，老师把他教好了，父母呢非常的放心，非常的高兴，然后全副精力的可以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
1: 对，
2: 为国家做贡献。因为孩子呢由老师来教导，我们更多的时间要为社会来做贡献了，
1: 是，
2: 所以他还感谢老师啊，
1: 对，
2: 所以老师就赢得了美名，受到了人尊敬，是吧？那一个律师怎么能够成名呢？
1: 对啊，律师怎么成名？打官司吗？
2: 律师成名一定是帮助很多人的排忧解难。
1: 哦，
2: 化解矛盾，化解冲突，是吧？帮助社会化解矛盾，化解冲突，让这个社会呢更祥和。让有困难的、有矛盾冲突的人，是吧？通过这种这个律师的帮助，然后呢解决了困难，解决了矛盾，双方啊，比如说一些矛盾就和解啊，
1: 对，
2: 不是打作焦头烂额，打作一团呢、都或者说律师没有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吧？那可能他的这个就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了。
1: 对，
2: 所以一个人能够赢得别人的尊敬，关键在哪儿呢？是要在真正能够做出利益他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事情，利益他人家庭幸福，利益他人呢人生幸福的，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敬。这就是君子所为了。
1: 李老师讲的刚才那几个例子当中，我在思考啊，从听众朋友的角度，大家会觉得可能李老师讲的这个标准，这个怎么样成名的方法，跟我们现在一些人

0: 我怎么样叫把学生教好？是不是我的教的学生考上大学的越多，我就越成功呢？
1: 那他考，当然这也是不能否定了，是吧？因为考上大学了以后呢，就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掌握了很多的能力和本领，这样呢，我们在为国家社会在工作的时候啊，在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得很好啊，容易成功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感谢老师的教导了。
0: 但是
1: 如果说是吧，如果说。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

代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

被动。第三节，疏通华夷的社会风貌。明朝主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仅在洪武年间，移民就有约1100万人，其中军籍约400万人，民籍约700万人。永乐时期，移民230万人左右，其中军籍约142万人，民籍约88万人。内地与边疆人口在明代呈现多项流动，经过明代200多年的发展，各族群生活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形成社会交融发展的新态势，奠定了近现代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一、北方族群的内附。为削弱北元势力以及防止其与东北、西北各族联合，明朝不但不阻止北边诸族南下，甚至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诸多雇员官员、北边各族百姓纷纷内迁，且移民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多，丝毫不逊于以往诸朝。明代内附的族群包括女真、达达、兀良哈、瓦剌、撒里魏兀儿等。归附者提出申请，经朝廷批准，便可在内地安插居住，其文化风俗与生活习惯得到尊重。来降的雇员旧官部众及塞外蒙古女真人多被安置在卫所，构成明代庞大的达官和达军群体。洪武20年（1387年），归附的元将纳哈出的20万士兵就被安置在辽东、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卫所。哈密等地的大批卫兀儿、哈剌辉等族，部分定居西北，部分迁往中原。嘉靖年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马黑麻率众归附，迁居至甘肃、湖北等地。南迁内附人集中编入卫所，使明朝的军队显现出多民族构成的特点。京师和援边一些卫所汉人以外官兵的比例更在半数左右。成化弘治以后，内附人多改易汉姓，与汉人通婚，逐渐融入中原社会之中。明代各民族的深度交往和融合，奠定了后世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二、农牧混合社会的成长。嘉靖年间，丰州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农牧混合社会，即居屋佃作的群体，被称为板生，蒙古语“房舍”之意。他们是以北迁汉人为主体，夹杂大量蒙古百姓而形成的农业定居聚落，人口达10万之众。他们耕种的农作物成为蒙古诸部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历史性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塞上成为农业丰收的沃土。随着板生农牧混合聚落的壮大，俺答汗时期的蒙古经济社会生活有了较快发展。蒙古诸部通行的图门罕法典越来越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形势。为此，俺答汗曾召集各部领主，吸收中原刑律，修改蒙古习惯法，在1578年至1581年编写并颁行了俺答汗法典，译作阿勒塔汗法典。该法典以法律形式再现了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组织情形。与板生相类似，居住在青海西宁地区的大部分蒙古达民也占有一小块土地从事耕作，并定期向明廷交纳税粮。板生等农牧混合聚落的出现，使得塞上社会生活

0: 风貌大为改观。北地衣食居士悉如汉制，文化习俗的交融是双向的。移居塞上的汉人同样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不少汉人径自融入蒙古部落之中。以板生为代表的农牧混合社会，作为塞上多民族经济交往、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载体，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华丽篇章。三，南方多元社会的发展。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经略和开发，是明朝巩固和发展多族群大一统王朝的突出成就。有明一代，大量中原民众因军事、经商、仕宦、流放流向南方民族地区，西南边疆地区最为典型。云贵等地人口本以当地族群为主，明初来自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等地的军兵留守当地，掀起了一波移民西南的热潮。此后，明朝又推行调北填南的政策，江南约20万人迁入云贵高原，形成民屯。此次填南以家族为主体来建构屯堡片区，很快实现了移民的本地化，在前几十万军民驻守之地形成了数百座屯堡村落，彻底改变了贵州社会的基本格局。中明一代移民与罗罗、博人、苗人、侗蛮等当地族群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杂居，形成了西南边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明代也是大陆人口移居南方海岛的重要时期，福建等地汉人大规模迁居台湾岛，且部分移民行为由官方主导。崇祯年间，郑芝龙招抚饥民数万人，每人给银3两，每3人给牛1头，用船舶载至台湾岛定居垦荒，密切了大陆与台湾岛的联系。在海南岛，明廷设置11卫11所，驻军近16000人，大量大陆军户家族借此迁居海南岛。明朝还多次征调广西苗兵驻防海南岛，最终形成了海南岛多族群聚居的人口格局。南方地区的族群交融也迅速推进。以贵州思南为例，当地汉人移民增加，开始与本地族群通婚。在汉文化影响下，西南部族的生活习惯发生较大变化，如主食吃大米，着汉人服饰，建汉式四合院，过年贴桃符等。同时，汉人移民也受到西南部族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比如参加苗人的祭山仪式等。各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相互影响交织。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刚墟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

0: 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1: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2: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3: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4: 红棉并
2: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5: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2: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5: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5: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2: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庸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庸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景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7: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庸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庸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8: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庸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2: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庸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9: 我1990年开发廊，到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庸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直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庸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2: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庸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庸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庸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5: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术。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0: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用，浩瀚身躯为群力。
2: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1: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2: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2: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13: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2: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来我帮你。
1: 住在1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陈官正。
1: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就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

0: 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衍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一直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2: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3: 快点啊！快点啊！别拆呀！
2: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4: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5: 嗯，谢谢。
4: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5: 啊，怎么吃？
4: 昨天晚上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8: 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二集。

0: 谁呀？
1: 淑珍，是我。
0: 永才，你咋来了？
1: 哎呀，对不起啊，淑珍，本来我昨晚就打算来找你的。这农林局的同志们太热情了，非要留下我一起喝酒。哎，我呀，我就喝了一丢丢，就不省人事了。结果一觉睡到了现在。
0: 没事儿，我正打算收拾完东西去找你呢，我要出去。

0: 只有摸清了底子，才能学有所用，真正帮助到这里的人们。
1: 你说的对。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这就跟领导打个报告去。
0: 哎呀，你有你的工作，普查是我的工作，你就放心吧，我可以的，相信我。哎呀，
1: 我知道，你决定的事儿啊，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那
1: 你先收拾东西，等我一下啊。
0: 永才，你去哪儿啊？
3: 你不管了，哎，等我回来啊。
0: 请进。
1: 淑珍，我回来了。
0: 你手里拿的啥呀？
1: 你看，这是我特意在当地老乡手里买的，你呀，一定要带上哦。
0: 嗯，
1: 这一双是用龙须草编的草鞋，你穿上它呀，沥水汤河还不磨脚不打滑。你再看这一双，这是用山上的葛藤制作的，葛麻编织的，当地人叫它葛麻草鞋，你穿上它呀，爬山不累脚。
0: 永才，你想的可真周到。
1: 这次外出普查，你一定要万分小心啊，照顾好自己哦。我等你回来。
0: 嗯，永才，等我回来了，咱们就结婚吧。
1: 啥？结婚？真的吗？就在这儿？
0: 嗯，就在这儿。我们把根扎在这儿。
1: 好，太好了，都听你的。

0: 为了摸清全县林业现状，我独自一人翻山越岭，趟水过河，70多天穿烂了20多双草鞋。在圆满完成林业普查工作的同时，也深入体会到了当地群众的困苦生活。在普查中，我特意去了一趟刘大娘家。
1: 刘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大娘，是我，我是张淑珍。
2: 哎呀，淑珍，怎么是你呀？哎呀，这都2年过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大娘，我回来了。我现在啊，在咱们商南县林业站工作，这次是出来搞林业普查的。
2: 好，好，好，快坐，快坐，我呀，给你倒水去。
1: 谢谢大娘。

0: 我就说咱们有缘吧。
1: 能再见到您，真是太好了。我大爷呢？
0: 他呀，在屋后忙活着嘞。
1: 啊、哦，
0: 老头子，快回来！你看看，这是谁来了？
2: 谁呀、啊？
1: 大爷，
2: 哎呦，是淑珍呀！哎，你咋来了？
1: 大爷，我毕业以后呀，分配到咱们县林业站工作了。
0: 哦，娃是出来搞普查，专门来看咱们来了。
2: 我还有心了，有心了呀！
1: 大爷，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2: 哎，还提那档子事干啥？我跟你说，这碰到了谁都会那样做的。哎，对了，老婆子，快给娃做饭去，娃跑了这么多路，肯定是饿了啊。
0: 好，让娃先歇着，我俩做饭去。
2: 哎，对对对，
0: 你烧火，我擀面。
2: 对，哎，淑珍，先歇着啊。
1: 哎。
2: 哎，我的娘，这家里没油了，
0: 这，
2: 哎，这可咋办呀？
0: 哎，我去看看咱家老母鸡今天争不争气，只能拿鸡蛋去隔壁换点油回来了。
2: 那你去鸡窝里摸摸。
0: 哎。

0: 大娘，您就别藏着了，我都看见你手里的鸡蛋了。你要是这样，那我就去别人家吃派饭了。哎，淑珍，别，淑珍呐，大娘对不住你，这家里呀实在是没油了。
1: 是啊，
0: 只能磨两个鸡蛋去邻居家换点油。咱们乡下的饭呐，没油水，你吃不惯的。
1: 是啊，
0: 大娘，我知道您是一片好心。
1: 你们吃得惯，我也吃得惯，鸡蛋你就留着吧，你就别破费了。哎呀，
2: 淑珍，那可真是委屈你了。你看，这只能让你吃这酸菜面了。
0: 是啊，大爷大娘，我吃得惯，出门在外能吃口热乎饭，我已经很满足了。嗯，就是大娘，
3: 哎。
0: 您能再给我倒点水吗？没问题，水呀，咱们多的是，你呀想喝多少都有。
1: 对。
0: 哎，大娘，你这水的味道……
3: 啊？这是喝不惯吗？
0: 我再去给你烧点开水。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不是，大娘，我在这水里喝出了茶的味道。
1: 啊！
0: 这呀，你可真会开玩笑呀，淑珍。我就是加了些树叶子在里头，咱这穷山沟的哪有钱买茶叶呀？啊！
1: 大爷，
0: 你说的那种树叶子是在哪摘的？能带我去看看吗？
1: 行啊。
0: 不过，就是在我们的后山上都有啊，
1: 要吗？我现在带你去看看。行，大娘。哎，那我跟大爷去看看了。哎，好好好，去吧，路上小心啊。哎，到了，就是这儿，就是这几棵树。哎呀，我看这树叶子。
0: 绿绿的，
1: 就摘了些回去泡水喝。咱这儿的水硬，加点东西，喝起来才不那么涩。
0: 这可是茶本植物呀！啊，
1: 按理说，咱们山南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是不适宜茶本植物生长的，这怎么会有这样的植物生长？
0: 啥本植物？哎呀，反正啊，我也听不懂你说啥。不过这几棵树。
4: 那可是有年月的，大爷啊！我能摘些树枝拿回去吗？嗨，随便摘，随便摘，都是些野树，你摘多少都行。<笑>这次林业普查让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发现当地有大量发展油料树种的历史。 但这些品种大都需要较为平缓的坡地种植，不适合山大坡陡的商南种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树种经济效益都非常有限，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富民效益。2月18日，载着10万棵油橄榄树苗的法罗纳号轮船。
0: 到达广东省湛江港，二班亚农业部林业局总工程师。哎，小张，我说你这才结完婚，怎么整天愁眉苦脸啊？是永才欺负你了？老刘，他才没那个胆子呢。我是在发愁，咱们这批引进的油桐树又死了一大批。
5: 哎，这种树啊。 有时候也得听天由命。你像咱们这次引进经济林木，虽然不成，哎，可是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嘛。
0: 往后啊，肯定还有别的法子。不种桐树，咱们还可以种别的呀。
5: 哎，你也别太伤心了啊。
0: 哎，老刘啊，你说咱们商南县有没有种茶的历史啊？
5: 种茶
0: 啊？ 这个，哎呀，据我所知是没有。哎，你先别瞎琢磨了，今天县委副书记梅华呀要来咱们林业站慰问技术人员，你走，跟我到门口去一块迎接一下。
1: 县委副书记，他来干啥？
0: 来干啥？嘿，来看你呀。他听说咱们林业站呀来了位农学院的高材生，就想来看看你。哎，你可要抓住这次机会，有什么需求啊就跟他说，他能拿事儿。
1: 好啊，那我可就直言不讳了。
0: 嘿，嘿嘿，你想干啥呀？
1: 保密。放心吧，肯定不会说您和林业站的坏话。
0: 这丫头，这还学会打哑谜了啊！
1: 走吧，老刘，去迎接我们的领导。
0: 好，走。
2: 老刘啊，
3: 哎，梅书记，
2: 这就是来咱们这儿的农学院高材生小张是吧？
3: 对对对，这位就是小张。哎，小张，梅书记问你话呢。
2: 哦，梅书记好，我是张淑珍，感谢您百忙中抽空来我们林业站调研，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近期的工作。
5: 打住，工作让老刘向我汇报，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来看望一下你们，顺便聊聊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2: 啊，梅书记，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林业站这几年的经济林木引种你也看到了，说实话成绩不理想，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但发现还是不行，我们不能靠这个养活全县的人。我有一个想法，想在咱们商南县种茶。
5: 种茶？
2: 嗯，
5: 哎，这的确是个很新鲜的想法啊。

0: 咱们商南也能种茶吗？
1: 梅书记，我去林业普查的时候，曾经看到咱们当地生长有茶本植物。虽然咱们这里地处高海拔地区，种茶的风险很大，我也不能保证是否能成，但是我想试试，如果成功了，咱们就能大力发展种茶产业，形成产业链，解决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0: 好，小张同志说得好啊，就听你的，需要什么支持你尽管提，组织上帮你解决。老刘啊。
2: 哎，梅书记，
0: 你要全力配合小张。
2: 没问题，梅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
0: 那就这么定了，我下次去安康开会，顺便带些茶苗回来给你。
1: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梅书记。
0: 小张啊，我很期待看到商南长满茶树的那天呢。
1: 梅书记，请放心，我会努力的。
0: 好姑娘，好样的。
3: 我记得那年是1962年开春，梅书记到安康开会，用樟木箱子带回200株茶苗，全部交给了我。我将茶苗全部栽在林业站院内苗圃，一直精心呵护，但是这第一批茶苗却还是全部死光了，令我心痛不已。

0: 淑珍，咋了？睡不着？
1: 嗯。
0: 有心事儿？
1: 哎，梅书记千方百计从安康带回来的茶苗，全都死了，没有一株活下来的。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他们。
0: 哎呀，你就为这事儿发愁啊？
1: 你还笑？我都快愁死了。
0: 哎，这可不像你啊，怎么一次失败就能把你打垮？

0: 别人的都好，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我才没被击垮呢。我就是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这茶树可不像庄稼，金贵得很，对于土壤和温度都有要求。
0: 嗯，是啊。哎，淑珍，
1: 嗯，
0: 既然栽移茶苗不成，你要不试试播种茶籽，就跟咱们种麦子一样，从种子开始，让他们自己适应环境，说不定啊能成。
1: 哎，有道理呀、啊、你这个农业技术员可没白当啊，真是有办法。那我就按你说的先试试看，明天我就去找老刘要茶籽去。
0: 哎，好了好了，快睡吧。
2: 请进。
1: 老刘，茶籽的事情怎么样了？
3: 哎呀，我说淑珍呐、啊、我知道你心急，那我也急嘛，可这办事儿总有个过程啊，你这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吧。
1: 哎呀，你既然办不成，那我就去找梅书记去。
3: 嘿嘿，你等一下。哎，你这姑娘，你听我把话说完嘛。我已经通过林业站的渠道啊，从南方购买了10公斤茶籽儿，很快就到了。哎，应该也就是这两天吧。
1: 真的？哎呀，那可太好了。老刘，对不起啊，是我心太急了。
3: 哎，行了，我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哎，也是个实干家。你这种说干就干的处事风格啊，我很理解。但是心里头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咱们林业站上下呀都会全力支持你的，放心吧。
1: 谢谢老刘，那我先回去继续收拾苗圃了，茶籽到了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3: 嗯，没问题，你就放心吧。第一时间啊肯定会通知你的。
1: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哎哎，小张、
1: 啊、
3: 小张，哎，你先别急着走，你听着外面，这是不是拉茶籽的车回来了？
1: 哎，那我出去看看。
4: 哎，林业站的，林业站的，来人收货了。
1: 啊，来了来了，同志，辛苦你了。
4: 没事没事，你们要的10公斤茶籽
1: 啊，
4: 收好了啊。
1: 谢谢啊。哎，路上辛苦了，进来喝杯水吧。
4: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待会儿还要去农林局送东西，再见啊。
1: 哎，慢走啊。哎呀，终于盼来了我日思夜想的宝贝儿，这一次一定要成功，一定。

0: 淑珍，
1: 哎呀，淑珍，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下雨了，大家都下班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2: 永才，你看。
1: 看啥？
2: 你看那儿，茶籽发芽了。
1: 哦，我瞅瞅，还真是嫩绿嫩绿的。
2: 好看吧？
1: 嗯。
2: 你说的没错，直接播种茶籽真的可行。
1: 哎，我说可行吧。好了，让他们安静的生长吧。你跟我回家，看你都淋成什么样了。
2: 等茶苗再长大一些，我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卓玛沟了。到那个时候啊，满山遍野都是茶树。嗯，
1: 好好好，满山遍野都是茶树。
3: 但是现在啊，这茶树可不能填饱肚子呀。
1: 快跟我回家，饭都做好了。
2: 我再看一会儿，你先回吧。
1: 好好好，那我陪你。
2: 哎呀，好吧，咱们回家吃饭。
3: 哎，这还差不多。

0: 姑娘，卓玛沟到了。
1: 啊，师傅，那就停这儿吧。
0: 好嘞，姑娘，这么多树苗，你一个人能行不？
1: 没问题，我一个人可以的，就是得麻烦师傅等我一下。
0: 啊，没问题。姑娘，这些是什么树苗啊？我帮林彦战拉过很多次树苗，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1: 这些是茶树。
0: 茶树？咱们商南也能种茶树吗？
1: 能行，你看这批茶树苗长得多好呀。等这批茶树成活了，我要把商南的山头都种满茶树，发展成产业，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吃茶饭了，再也不用挨饿了。
0: 哎呦，姑娘说得好呀，来，我来帮你。
1: 谢谢师父。

0: 楚真，这么晚了，你穿衣服干啥去啊？我去趟卓玛沟。哎呀，别去了，外面下大雪，这天寒地冻的，明早再去吧。
1: 不行，我还是放心不下我那些茶苗，你先睡吧，我去看一眼就回来。哎呀，
0: 那不行，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走吧。 咱俩一起。哎呀，没
1: 事儿，我一个人能行。
0: 能行啥？好了好了，我这衣服都快穿好了，咱一起走吧。
1: 那好吧，你穿厚点啊。
0: 放心，穿好了，我把煤油灯都提上了。走吧，一起去看看你的宝贝们。

0: 哎呦，淑珍，淑珍，没事吧？没事儿。哎呦，雪真大，这地上可真滑呀！吓死我了！哎，你慢点，来来，我扶你。这雪天路滑啊！咱们是不是快到了？
1: 快到了，这一下雪呀，周围都是白茫茫一片。
0: 我都找不到方向了，我看看啊，这到哪儿了？哎，这附近也没见茶树的影子呀。哎，
1: 永才，你去那边看看。
0: 那边啊？啊！哎，好，好，好。
1: 哎，停，小心脚下。
0: 哟，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淑珍，你快看。
1: 看这些是啥？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我的茶树全都被冻死了！啊，
0: 这……哎，淑珍，淑珍，你咋了？养鸡可别吓我呀！淑珍，醒醒，淑珍，淑珍！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二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莎，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 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 王六子由奚英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 屈光琪、张家伟、钟楚怡、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孑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
3: 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同城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6: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橱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8: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